0: 请记住，请记住。
1: 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住，请记